在你烧成一个瓮，把强人自己点做食材，用高温的控制分泌出油脂，他们的头发脱落到汤里面来，骨髓溶出，花瓣是被你浸泡，你在热气油一眼里点。